0: 篮球课。
1: 啊，回来吗？
2: 对。
1: 你就是对于不是不对于 AF
2: 对吧对于不是 AF Officer 1 Texas 2 for
0: you
2: 对吧 Turnpike Motor Local 50

0: Bravo, tu zu senden?
1: Voicemail
0: Bravo, is there anything you'd like to confirm if you stand for you with the subject?
2: Bravo, stand for.
0: Stand for.
1: So, please,
0: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